下令人啊帮他比把弄黑嘛无令比把向拉旁比明下帮路一比新家伙修把晒他背心那新家伙当面修那帮他地方那山路空路路亚拉把空路来比把弄开的呀给比向拉地啊我把弄灭山拉不

ꯅꯪꯁꯤꯠ ꯀꯤ ꯃꯆꯥ ꯍꯅꯨꯃꯥꯟ ꯁꯃꯨꯗ꯭ꯔ ꯕꯨꯆꯣꯡꯗꯨꯅ ꯁꯤꯇꯥ ꯊꯤꯕ ꯅꯍꯥꯛꯅꯤ ꯑꯀꯤ ꯇꯨꯖꯨꯡ ꯈꯪꯗꯅ ꯂꯪꯀꯥ ꯇꯨꯝꯅ ꯃꯩ ꯊꯥꯕ ꯈꯨꯔꯨꯝꯖꯔꯤ ꯅꯍꯥꯛꯄꯨ ꯚꯛꯇꯕꯤꯔ ꯍꯅꯨꯃꯥꯟ

ꯅꯨꯡꯉꯥꯏꯇꯕ ꯇꯥꯡꯉ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 ꯌꯀꯥꯏꯔꯣꯜꯗ ꯇꯣꯡꯕ꯭ꯔꯝꯕꯤꯔ, ꯏꯃꯥꯂꯩꯕꯥꯛꯄꯨ ꯁꯩꯊꯥꯖꯕ ꯏꯁꯩꯗ ꯀꯣꯔꯁꯀꯤ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ꯈꯨꯃꯟꯊꯦꯝ ꯄ꯭ꯔꯀꯥꯁ,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ꯁꯂꯥꯝ ꯀ꯭ꯔꯤꯁꯅ ꯀꯨꯃꯥꯔ ꯁꯤꯡ, ꯁꯩꯔꯦꯡꯕ 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ꯑꯅꯤꯁꯨꯕꯗ ꯐꯥꯟꯖꯧꯕꯝ ꯁ꯭ꯌꯥꯃꯥꯗꯦꯕꯤ, ꯁꯩꯔꯦꯡꯕ ꯕꯤꯖꯣꯏ ꯇꯣꯡꯕ꯭ꯔꯝ ꯑꯃꯗꯤ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ꯅꯤꯉꯣꯝꯕꯝ ꯔꯨꯄꯆꯟꯗ꯭ꯔ ꯁꯤꯡ,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ꯗꯦꯕꯦꯟ ꯁꯤꯡ꯫

ꯃꯊꯪ 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ꯏꯐꯝ ꯈꯪꯗꯦ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ꯕ ꯚꯣꯜꯀꯦꯅꯣ ꯑꯃꯗꯤ ꯑꯜꯕꯤꯅꯥ ꯒꯣꯟꯁꯣꯟ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ꯂꯩꯁꯦꯝꯕ ꯇꯈꯦꯜꯂ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ꯅꯕ ꯚꯣꯜꯀꯦ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ꯑꯁꯤꯒꯤ ꯈꯨꯗꯣꯜ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ꯍꯧꯖꯤꯛꯃꯨꯛ ꯇꯥꯕꯤꯔꯁꯤ ꯈꯣꯝꯂꯥꯡ ꯂꯃꯟ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ꯑꯦꯁ ꯀꯦ ꯃꯉꯥꯡ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 ꯁꯤ ꯃꯣꯏ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ꯅꯅꯥꯎ ꯁꯒꯣꯜ 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ꯕꯣꯀꯨꯜꯃꯈꯣꯡ ꯏꯃꯣ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ꯁꯦ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ꯃꯥꯒꯤ ꯏꯕꯨꯡꯉꯣ ꯊꯋꯥꯏꯒꯤ ꯃꯅꯤ, ꯌꯥꯝꯅ ꯐꯖ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ꯏꯁꯩ ꯑꯃꯈꯛ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ꯇꯥꯃꯤꯟꯅꯔꯦ.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ꯁꯤꯗꯤ ꯑꯣꯖꯥ,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ꯑꯦꯁ ꯑꯦꯁ ꯕꯤꯗ ꯂꯩ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ꯗ꯭ꯔꯃꯥ ꯁꯪꯁꯊꯥꯟ ꯀꯌꯥꯝꯕꯗꯁꯨ ꯌꯥꯎꯕꯤꯔꯝꯃꯦ,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ꯀꯣꯂꯦꯖ ꯇꯝꯃꯤꯉꯩꯗꯒꯤ ꯍꯧꯅ ꯁꯣꯁꯦꯜ ꯑꯦꯜ ꯀꯜꯆꯔꯒꯤ ꯁꯦꯀ꯭ꯔꯦꯇꯔꯤ ꯀꯔꯤꯀꯔꯥ ꯁꯤꯒꯨꯝꯕ ꯊꯧ, ꯃꯦꯒꯥꯖꯤꯟ ꯁꯦꯀ꯭ꯔꯦꯇꯔꯤꯒꯨꯝꯕ ꯁꯤꯒꯨꯝꯕ ꯊꯧ ꯀꯌꯥꯃꯁꯨ ꯄꯨꯕꯤꯔꯝꯃꯦ. ꯑ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ꯁꯦ ꯑꯣꯖꯥ, ꯑꯣꯖꯥꯁꯦ 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ꯁꯨ ꯃꯌꯥꯝꯅ ꯍꯦꯛ ꯃꯤꯡꯁꯦ ꯄꯟꯕꯤꯔꯛꯄ ꯍꯥꯏ ꯇꯥꯔꯦ, ꯑꯗꯨꯅ ꯑꯣꯖꯥꯅ ꯏꯕꯒꯤ ꯂꯝꯕꯤꯗ ꯆꯪꯁꯤꯟꯈꯤꯕꯁꯦ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ꯈꯨꯠ ꯊꯥꯕ ꯍꯧ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ꯂꯥꯏꯔꯤꯛꯀꯗꯤ ꯑꯣꯖꯥꯅ ꯏꯕꯤꯔꯛꯈꯤ?
1: ꯑꯩꯅ ꯏꯕ ꯍꯧꯖꯔꯛꯄꯁꯦ ꯀꯣꯂꯦꯖ ꯇꯝꯕ ꯍꯧꯔꯛꯄ ꯕꯦꯐꯥꯁꯤꯌꯥꯔ ꯇꯝꯕ ꯀꯥꯟꯗꯥꯗꯣ, ꯑꯗꯨꯗꯒꯤ ꯍꯧꯅ ꯑꯩꯁꯦ ꯏꯕ ꯍꯧꯖꯔꯛꯈꯤ. ꯃꯗꯨꯗ ꯑꯩꯅ ꯄꯤꯔꯥꯡ ꯍꯥꯏꯅ ꯗ꯭ꯔꯃꯥ ꯑꯃ ꯏ, ꯑꯗꯨꯒ ꯃꯗꯨꯏꯗꯣ ꯑꯩꯈꯣꯏꯒꯤ ꯏꯗꯨꯀꯦ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ꯁꯨ ꯒ꯭ꯔꯥꯟ ꯄꯤꯔꯝꯃꯦ, ꯄꯥꯕ꯭ꯂꯤꯀꯦꯁꯟ ꯒ꯭ꯔꯥꯟ ꯄꯤꯔꯝꯃꯦꯕ, 590,000 ꯃꯊꯣꯏ ꯐꯪꯉꯤ ꯃꯇꯝꯗꯨꯗ. ꯄꯥꯕ꯭ꯂꯤꯀꯦꯁꯟ ꯒ꯭ꯔꯥꯟꯁꯦ ꯑꯁꯤꯅ ꯄ꯭ꯔꯤꯟꯇꯦꯠꯅꯤ, ꯄ꯭ꯔꯤꯟꯇꯦꯠ ꯅꯠꯇꯕꯗ ꯑꯩꯒꯤ ꯋꯥꯊꯣꯛ ꯁꯣꯛꯄꯤ
0: ꯅꯣꯕꯦꯜꯁꯦ,
1: ꯅꯣꯕꯦꯜ
0: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ꯖꯗ ꯑꯣꯖꯥꯒꯤ ꯕꯥꯏꯑꯣꯗꯇꯥꯁꯦ ꯌꯦꯡꯖꯕ ꯃꯇꯝꯗ ꯊꯥꯖꯗꯅ ꯑꯣꯏꯈꯤꯕ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ꯀꯥꯏꯅꯕ ꯋꯥꯔꯤ ꯃꯆꯥ ꯑꯁꯨꯃꯥꯏꯅ ꯂꯩ. ꯑꯗꯨꯒ ꯑꯣꯖꯥꯗ ꯑꯩ ꯑꯝꯇꯪ ꯅꯤꯡꯁꯤꯡꯖꯔꯛꯀꯦ, ꯃꯁꯤꯗ ꯅꯪꯅ ꯄꯥꯝꯂꯤꯕ ꯁꯩꯔꯦꯡ ꯂꯥꯏꯔꯤꯛ
1: ꯁꯩꯔꯦꯡꯅꯤ,
0: ꯑꯍꯣꯏ, ꯑꯗꯨꯒ ꯅꯨꯡꯁꯤꯔꯨꯕꯅ ꯀꯥꯏꯅꯕꯅꯤ, ꯃꯁꯤꯁꯨ ꯁꯩꯔꯦꯡ ꯂꯥꯏꯔꯤꯛꯅꯤ.
1: ꯁꯩꯔꯦꯡ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ꯃꯩꯅꯣ ꯕꯥꯕꯨꯒꯤ ꯑꯁꯦꯡꯕ ꯃꯄꯨꯡ ꯐꯥꯕ ꯃꯃꯤꯡ ꯀꯔꯤꯅꯣ ꯑꯔꯥꯝꯕꯝ ꯗꯔꯦꯟꯗ꯭ꯔꯅ ꯁꯝꯄꯥꯗꯛ ꯑꯣꯏꯗꯨꯅ ꯐꯣꯡꯂꯝꯕ ꯊꯥꯒꯤ ꯆꯦꯐꯣꯡ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ꯅꯣ ꯕꯥꯕꯨꯒꯤ ꯑꯁꯦꯡꯕ ꯃꯄꯨꯡ ꯐꯥꯕ ꯃꯃꯤꯡ ꯀꯔꯤꯅꯣ ꯑꯔꯥꯝꯕꯝ ꯗꯔꯦꯟꯗ꯭ꯔꯅ ꯁꯝꯄꯥꯗꯛ ꯑꯣꯏꯗꯨꯅ ꯐꯣꯡꯂꯝꯕ ꯊꯥꯒꯤ ꯆꯦꯐꯣꯡ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ꁨ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ହꯥꯏꯕꯗꯤ April 4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35 ꯀ꯭ꯂꯥꯁ 3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ꯇꯗꯤꯁꯒꯤ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ꯀꯤꯁꯤ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ꯌꯣꯏ ꯃꯌꯥꯏ ꯃꯣꯡ 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ꯅꯥꯎꯕꯣꯏꯅ ꯁꯩꯁꯛꯂꯤꯕ ꯑꯃꯗꯤ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ꯁꯩ

ꯇꯥ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ꯉꯥꯏ ꯈꯨ ꯇꯥꯈꯤ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ꯎꯃꯔ ꯑꯦꯝ ꯀꯦꯅ ꯈꯨꯔꯨꯝꯖꯔꯤ꯫

ꯍꯧꯖꯤꯛ ꯇꯥꯕꯤꯔꯤ ꯇꯣꯅꯥꯝꯕꯝ ꯁꯟꯗꯤꯞꯅ ꯏꯁꯩꯒꯤ ꯁꯨꯔꯗ ꯈꯣꯡꯕ ꯚꯥꯏꯌꯣꯂꯤꯟ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 ꯃꯅꯤꯄꯨꯔꯅ ꯄꯨꯡꯖꯥ ꯑꯁꯤꯒꯤ ꯑꯣꯏꯅ ꯄꯤꯕꯤꯔꯛꯄ ꯇ꯭ꯔꯥꯐꯤꯛꯀꯤ ꯐꯤꯕꯝ ꯃꯌꯥꯝꯗ ꯄꯥꯎꯗꯝꯖꯔꯤ ꯅꯤꯇꯤ ꯑꯥꯏꯄꯥ ꯆꯨꯊꯦꯛꯀꯤ ꯑꯣꯏꯅ ꯄꯣꯁ ꯑꯣꯐꯤꯁ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ꯆꯤꯜꯂꯤ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ꯁꯨ ꯑꯗꯨꯃꯛ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ꯆꯤꯜꯂꯤ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ꯒꯤ ꯑꯣꯏꯅ ꯅꯤꯇꯤ ꯑꯥꯏꯄꯥ ꯆꯨꯊꯦꯛ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ꯆꯤꯜꯂꯤ ꯐ꯭ꯂꯥꯏ ꯑꯣꯚꯔ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ꯆꯤꯜꯂꯤ ꯑꯦꯜ ꯑꯥꯏ ꯁꯤ ꯀ꯭ꯔꯣꯁꯤꯡꯒꯤ ꯑꯣꯏꯅ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ꯆꯤꯜꯂꯤ ꯀꯩꯁꯥꯝꯄꯥꯠ ꯖꯪꯁꯟꯒꯤ ꯑꯣꯏꯅ ꯋꯥꯍꯦꯡꯕꯝ ꯂꯩꯀꯥꯏ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ꯆꯤꯜꯂꯤ ꯂꯣꯏꯅꯅ ꯅꯤꯇꯤ ꯑꯥꯏꯄꯥ ꯆꯨꯊꯦꯛ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ꯆꯤꯜꯂꯤ ꯃꯁꯤꯅꯤ ꯄꯨꯡꯖꯥ ꯑꯁꯤꯒꯤ ꯑꯣꯏꯅ ꯏꯝꯐꯥꯜ ꯁꯤꯇꯤꯒꯤ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ꯇ꯭ꯔꯥꯐꯤꯛ ꯐꯤꯕꯝ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ꯅ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ꯡꯁꯤꯡꯖꯕ ꯂꯣꯏꯖꯔꯦ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
1: ꯂꯤꯂꯣꯡ ꯇꯥꯏꯔꯦꯟ ꯃꯈꯣꯡꯗꯒꯤꯅꯤ ꯑꯗꯨꯒ ꯑꯩ ꯅꯣꯡꯖꯥꯏ ꯃꯌꯨꯝꯒꯤ ꯑꯜꯍꯥꯁ ꯔꯍꯃꯠ ꯈꯥꯟ ꯑꯃꯗꯤ ꯃꯔꯦꯝ ꯕꯤꯕꯤꯅ ꯄꯣꯛꯄꯤꯕꯅꯤ ꯑꯗꯨꯒ ꯑꯩꯒꯤ ꯏꯗꯨꯀꯦꯁꯟ ꯃꯔꯨꯑꯣꯏꯅ ꯕꯦꯕꯤ ꯏꯪꯂꯤꯁ ꯁ꯭ꯀꯨꯜ ꯏꯝꯐꯥꯜꯗ ꯎꯁꯥꯍꯣꯜ ꯅꯥꯀꯜꯗ ꯂꯩꯔꯝꯕ ꯑꯗꯨꯗꯒꯤ ꯍꯧꯔꯛꯑꯒ ꯃꯨꯝꯕꯩꯗ ꯗꯤ 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ꯁꯥꯏꯟꯁꯇ ꯑꯩ 12 ꯂꯣꯏꯔꯦ 12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ꯑꯂꯤꯒꯔ ꯃꯨꯁꯂꯤꯝ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ꯕꯤ ꯑꯦꯁ ꯁꯤ ꯑꯃꯗꯤ ꯑꯦꯝ ꯑꯦꯁ ꯁꯤ ꯐꯤꯖꯤꯛꯁ ꯂꯣꯏꯖ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 ꯂꯤꯂꯣꯡ ꯍꯥꯔꯕꯤ ꯀꯣꯂꯦꯖꯇ ꯃꯇꯝ ꯈꯔ ꯄꯥꯔꯠ ꯇꯥꯏꯝ ꯂꯦꯛꯆꯔꯔ ꯑꯣꯏꯅ ꯂꯩ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ꯇꯨꯡꯗ 1997ꯗ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ꯃꯤꯗ ꯁꯤ ꯗꯤ ꯑꯦꯁ ꯀꯤ ꯊ꯭ꯔꯨꯗ ꯖꯣꯏꯟ ꯇꯧꯈꯤ ꯕꯦꯔꯤꯌꯁ ꯑꯦꯄꯣꯏꯟꯃꯦꯟꯁ ꯑꯥꯔꯃꯤꯗ ꯂꯩꯔꯝꯃꯦ ꯂꯩꯔꯝꯃꯕ ꯃꯇꯨꯡꯗ ꯍꯧꯖꯤꯛ ꯔꯤꯇꯥꯌꯔꯗ ꯐꯦꯕ꯭ꯋꯥꯔꯤ ꯂꯥꯁ ꯐꯦꯕ꯭ꯋꯥꯔꯤꯗ ꯑꯩ ꯔꯤꯇꯥꯌꯔ ꯇꯧꯔꯒ ꯍꯧꯖꯤꯛ ꯔꯤꯇꯥꯌꯔ ꯂꯥꯏꯐꯇ ꯂꯩꯔꯤꯕ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ꯖꯥꯁꯤ ꯀꯗꯥꯏꯗꯒꯤꯅꯣ ꯑꯗꯨꯒ ꯑꯣꯖꯥꯒꯤ ꯏꯖꯨꯀꯦꯁꯅꯦꯜ ꯕꯦꯛꯒ꯭ꯔꯥꯎꯟꯁꯨ ꯑꯩꯈꯣꯏ ꯇꯥꯕꯤꯔꯤꯕꯁꯤꯡꯗ ꯃꯆꯥ ꯇꯥꯔꯥ ꯇꯝꯕꯤꯔꯤ ꯑꯣꯖꯥ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ꯍꯧꯗꯣꯔꯛꯄ ꯑꯣꯏꯅ ꯃꯥꯏ ꯄꯥ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ꯖꯥ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ꯑꯃꯁꯨꯡ ꯑꯈꯥꯡ ꯀꯟꯕꯗꯒꯤ ꯑꯩꯈꯣꯏ ꯈꯨꯗꯣꯡꯆꯥꯕꯁꯤ ꯐꯪꯕꯁꯤꯡꯅ ꯍꯦꯜꯂꯤ ꯍꯥ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ꯀꯣꯟꯁꯦꯞ ꯑꯃ ꯑꯩꯈꯣꯏ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ꯂꯩꯔꯤ ꯑꯣꯖꯥ ꯃꯁꯤꯒꯤ ꯀꯣꯟꯁꯦꯞꯁꯤ ꯀꯗꯥꯏ ꯐꯥꯎꯕ ꯆꯨꯝꯕꯒꯦ ꯑꯣꯖꯥꯒꯤ ꯃꯤꯠꯌꯦꯡꯗ ꯀꯃꯥꯏꯅ ꯂꯩꯔꯤ
1: ꯑꯩꯒꯤ ꯃꯤꯠꯌꯦꯡꯗ ꯍꯥꯏꯔꯒꯗꯤ ꯈꯨꯗꯣꯡꯆꯥꯕ ꯐꯪꯕꯗꯒꯤ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ꯀꯟꯕ ꯑꯁꯤꯅ ꯍꯦꯟ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ꯃꯔꯝꯗꯤ ꯑꯩꯒꯤ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ꯑꯩꯅ ꯀ꯭ꯔꯤꯌꯦꯠ ꯇꯧꯒꯗꯕꯅꯤ ꯑꯩꯅ ꯍꯣꯠꯅꯕ ꯀꯜꯂ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ꯒꯤ ꯑꯣꯄꯣꯔꯆꯨꯅꯤꯇꯤꯗꯨ ꯂꯥꯛꯀꯗꯕꯅꯤ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ꯕꯥꯏ ꯆꯅꯨ ꯃꯦꯔꯤ ꯀꯣꯝ ꯃꯈꯣꯏ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ꯐ ꯑꯗꯨꯝ ꯁ꯭ꯇꯗꯤ ꯇꯧꯕ ꯌꯥꯏ ꯃꯈꯣꯏꯗ ꯑꯣꯄꯣꯔꯆꯨꯅꯤꯇꯤ ꯀꯩꯁꯨ ꯂꯩꯇꯕ ꯃꯐꯝꯗ ꯄꯣꯛꯂꯒꯁꯨ ꯃꯈꯣꯏꯅ ꯑꯣꯄꯣꯔꯆꯨꯅꯤꯇꯤꯗꯨ ꯀ꯭ꯔꯤꯌꯦꯠ ꯇꯧꯔꯒ ꯋꯥꯔꯜ ꯀ꯭ꯂꯥꯁ ꯑꯦꯊꯂꯦꯠ ꯑꯃ ꯑꯣꯏꯔꯛꯄ ꯉꯝꯈꯤ ꯑꯗꯨꯅ ꯑꯣꯄꯣꯔꯆꯨꯅꯤꯇꯤ ꯏꯁ ꯌꯨ ꯍꯦꯞ ꯇꯨ ꯀ꯭ꯔꯤꯌꯦꯠ ꯏꯠ ꯌꯣꯔ ꯁꯦꯜꯐ ꯑꯩꯅ ꯑꯣꯄꯣꯔꯆꯨꯅꯤꯇꯤ ꯉꯥꯏꯗꯅ ꯂꯩꯔꯒꯗꯤ ꯀꯩꯗꯧꯅꯨꯡꯗ ꯐꯪꯉꯣꯏ ꯌꯨ ꯍꯦꯞ ꯇꯨ ꯋꯥꯔꯛ ꯍꯥꯔꯗ ꯌꯨ ꯍꯦꯞ ꯇꯨ ꯒꯦꯠ ꯏꯠ ꯌꯨ ꯍꯦꯞ ꯇꯨ ꯒ꯭ꯔꯦꯕ ꯗꯦꯠ ꯁꯛꯁꯦꯁ ꯑꯗꯨꯅ ꯑꯩꯒꯤ ꯍꯥꯔꯗ ꯋꯥꯔꯛꯅ ꯁꯛꯁꯦꯁ ꯑꯣꯏ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ꯗ ꯑꯩ ꯆꯞ ꯆꯥꯅ ꯊꯥꯖꯩ
0: ꯑꯩꯈꯣꯏꯒꯤ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ꯑꯩ ꯏꯁꯥꯒꯤ ꯄꯥꯟꯗꯝ ꯁꯦꯜꯐ ꯗꯤꯇꯔꯃꯤꯅꯦꯁꯟꯁꯨ ꯌꯥꯎ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ꯏꯁꯥꯁꯤ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ꯗꯨꯁꯨ ꯇꯝꯕꯤꯔꯤ ꯑꯣꯖꯥ ꯍꯧꯖꯤꯛꯀꯤ ꯂꯩꯔꯤꯕ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ꯁꯤ ꯑꯣꯖꯥꯅ ꯍꯥꯏꯕꯤꯈꯤꯕ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ꯍꯥꯏꯕ ꯋꯥꯍꯩꯁꯦ ꯑꯣꯖꯥꯒꯤ ꯃꯤꯠꯌꯦꯡꯗ ꯋꯥꯠꯂꯤ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ꯑꯗꯨꯒ ꯁꯤ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ꯀꯃꯥꯏꯅ ꯂꯩꯕꯤꯌꯨ ꯑꯣꯖꯥ
1: ꯑꯩ ꯑꯗꯨ ꯃꯥꯏꯅ ꯈꯜꯂꯤ 11-12 ꯑꯉꯥꯡꯁꯤꯡꯁꯤ ꯃꯔꯨꯑꯣꯏꯅ ꯃꯃꯥ ꯃꯄꯥ ꯃꯔꯝ ꯆꯥꯕ ꯃꯃꯥ ꯃꯄꯥ ꯀꯟꯁꯤꯌꯁ ꯑꯣꯏꯕ ꯑꯉꯥꯡꯁꯤꯡ ꯑꯁꯤ 11-12 ꯐꯥꯎꯕꯗꯤ ꯐꯖꯅ ꯍꯣꯠꯅꯩ 12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ꯃꯁꯥꯅ ꯈꯤꯇꯪ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ꯐꯈꯤꯕꯁꯤꯡꯗꯤ ꯐꯔꯦ ꯑꯗꯨꯒ ꯃꯗꯨꯗ ꯅꯥꯊꯩꯗꯅ ꯂꯩꯍꯧꯔ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ꯄꯨꯔꯥ ꯀꯉꯥꯎꯅꯔꯒ ꯀꯔꯤꯝꯇ ꯋꯥꯈꯜ ꯂꯩꯇꯕ ꯄꯦꯔꯥꯁꯥꯏꯇꯤꯛ ꯂꯥꯏꯐ ꯑꯃꯗ ꯂꯩꯕꯒꯤ ꯃꯑꯣꯡꯗ ꯑꯣꯏ ꯃꯁꯤ ꯚꯦꯔꯤ ꯑꯟꯐꯣꯔꯆꯨꯅꯦꯠ ꯃꯈꯣꯏꯁꯤꯡ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ꯃꯥꯖ ꯑꯁꯤꯗ ꯃꯔꯨꯑꯣꯏꯅ ꯏꯐ ꯌꯨ ꯁꯤ ꯄꯥꯡꯒꯜ ꯁꯣꯁꯥꯏꯇꯤꯗ ꯌꯦꯡꯕ ꯇꯥꯔꯒꯗꯤ ꯄꯦꯔꯥꯁꯥꯏꯇꯤꯛ ꯑꯣꯏꯅ ꯍꯤꯡꯕ ꯑꯉꯥꯡꯒꯤ ꯄꯔꯁꯦꯟꯇꯦꯖ ꯌꯥꯝꯅ ꯋꯥꯡꯉꯤ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ꯟꯇꯤ ꯁꯣꯁꯦꯜ ꯑꯦꯂꯤꯃꯦꯟꯠꯁ ꯑꯗꯨꯒ ꯗ꯭ꯔꯒ ꯑꯦꯗꯤꯛꯅꯆꯤꯡꯕ ꯀꯌꯥ ꯑꯃ ꯊꯣꯔꯛꯏꯕꯁꯤ ꯃꯁꯤꯅꯤ
0: ꯃꯈꯥ ꯇꯥꯅ ꯑꯃꯨꯛ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ꯑꯣꯖꯥ ꯃꯇꯤꯛ ꯆꯥꯕ ꯄꯥꯟꯗꯝ ꯑꯃ ꯐꯪ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ꯏꯁꯥꯅ ꯏꯁꯥ ꯊꯥꯖ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ꯉꯁꯥꯏ ꯑꯣꯖꯥꯅꯁꯨ ꯄꯟꯕꯤꯈꯤꯕ ꯋꯥꯐꯝ ꯑꯗꯨ ꯑꯗꯨꯗ ꯀꯌꯥꯝ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ꯒꯦ ꯁꯤꯒꯤ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ꯌꯦ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1: ꯃ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 ꯃꯔꯝꯗꯤ ꯑꯩꯒꯤ ꯏꯁꯥꯅ ꯏꯁꯥꯗ ꯀꯟꯐꯤꯗꯦꯟꯁ ꯂꯩꯇꯕ ꯇꯥꯔꯒꯗꯤ ꯀꯔꯤ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ꯃ ꯁꯛꯁꯦꯁ ꯑꯣꯏꯕ ꯉꯝꯂꯣꯏ ꯑ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ꯁꯛꯁꯦꯁꯐꯨꯜ ꯑꯣꯏꯕ ꯂꯤꯗꯔꯁꯤꯡꯁꯤꯅ ꯇꯧꯔ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ꯋꯥꯠ ꯑꯦꯅꯥꯂꯥꯏꯁꯤꯁ ꯏꯟ ꯁ꯭ꯇ꯭ꯔꯦꯡꯠ ꯋꯤꯛꯅꯦꯁ ꯑꯣꯄꯣꯔꯆꯨꯅꯤꯇꯤ ꯏꯟ ꯊ꯭ꯔꯦꯠ ꯁꯤꯒꯤ ꯑꯦꯅꯥꯂꯥꯏꯁꯤꯁꯁꯤ ꯇꯧꯏ ꯃꯁꯥꯅ ꯑꯩꯒꯤ ꯁ꯭ꯇ꯭ꯔꯣꯡ ꯄꯣꯏꯟꯠꯅ ꯀꯔꯤꯅꯣ ꯑꯩꯒꯤ ꯋꯤꯛ ꯄꯣꯏꯟꯠꯅ ꯀꯔꯤꯅꯣ ꯑꯩꯅ ꯁ꯭ꯇ꯭ꯔꯣꯡ ꯄꯣꯏꯟꯠꯗꯨ ꯍꯦꯟꯅ ꯃꯗꯨꯗ ꯑꯣꯄꯣꯔꯆꯨꯅꯤꯇꯤ ꯑꯃ ꯂꯧ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ꯗꯨꯒ ꯋꯤꯛ ꯄꯣꯏꯟꯠꯗꯨ ꯏꯝꯄ꯭ꯔꯨꯞ ꯇꯧꯕ ꯍꯣꯠꯅ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ꯆꯦꯂꯦꯟꯖꯁꯦ ꯑꯩꯅ ꯑꯩꯉꯣꯟꯗ ꯂꯥꯛꯄ ꯆꯦꯂꯦꯟꯖꯁꯤ ꯍꯦꯗ ꯑꯣꯟ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ꯕ ꯑꯗꯨꯒ ꯏꯁꯥꯗ ꯀꯟꯐꯤꯗꯦꯟꯁ ꯂꯩꯔꯒ ꯗꯤꯁꯥꯏꯁꯤꯞꯅꯦꯁ ꯂꯩꯕ ꯑꯗꯨ ꯅꯠꯇꯕ ꯇꯥꯔꯒꯗꯤ ꯂꯥꯏꯐꯇ ꯁꯛꯁꯦꯁ ꯑꯣꯏꯕ ꯉꯝꯃꯣꯏ ꯑꯩꯅ ꯀꯟꯐꯤꯗꯦꯟꯠ ꯑꯣ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ꯃ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ꯟꯐꯤꯗꯦꯟꯠ ꯑꯣꯏꯗꯕ ꯇꯥꯔꯒ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ꯁꯛꯁꯦꯁ ꯑꯣꯏꯒꯅꯤ ꯑꯗꯨꯅ ꯀꯟꯐꯤꯗꯦꯟꯁ ꯂꯩꯕ ꯏꯁꯥꯗ ꯀꯟꯐꯤꯗꯦꯟꯁ ꯂꯩꯔꯛꯇꯕꯁꯤ ꯀꯃꯥꯏꯅ ꯂꯩꯔꯛꯀꯅꯤ ꯑꯩꯅ ꯅꯣꯂꯦꯖꯁꯨ ꯂꯩꯔꯕꯀꯥꯟꯗꯅꯦꯕ ꯀꯔꯤ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ꯃ ꯇꯧꯕꯒꯤ ꯅꯣꯂꯦꯖ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ꯊꯥꯗꯣꯔꯤꯕ ꯑꯦꯛꯖꯥꯝꯗꯨꯒꯤ ꯅꯣꯂꯦꯖ ꯑꯩꯉꯣꯟꯗ ꯂꯩꯔꯀꯥꯟꯗ ꯀꯟꯐꯤꯗꯦꯟꯁ ꯂꯩꯗꯣꯔꯤ ꯑꯗꯨꯅ ꯇꯨ ꯒꯦꯠ ꯗꯦꯠ ꯁꯦꯜꯐ ꯀꯟꯐꯤꯗꯦꯟꯁ ꯌꯨ ꯍꯦꯞ ꯇꯨ ꯋꯥꯛ ꯍꯥꯔꯗ ꯑꯗꯨꯅ ꯇꯁꯦꯡꯅ ꯑꯦꯕ꯭ꯔꯤꯊꯤꯡ ꯏꯁ ꯔꯤꯂꯦꯇꯦꯗ ꯇꯨ ꯌꯣ ꯅꯣꯂꯦꯖ ꯍꯥꯔꯗ ꯋꯥꯛ and self-confidence, then definitely you'll be a successful person.
0: Yam nungai je oza. Oza, kwe ki kunaay si de hingli ba maru ina naha singi marakta kwe ki critical thinking se oza ki wakalon ta wali hai na kanvi brakho chike lady ba generation zi yungro matam da di. Aduka critical thinking se wali hai na kanvi raga di oza masina tungi generation da kayam yam na safu pi raka da ge. Oza si matang za karatambi.
1: Hoi critically karigumba issue wama bu karigumba kupna pasana naina bagi ꯄꯥꯕꯒꯤ ꯊꯤꯖꯤꯟꯕꯒꯤ ꯃꯁꯤ ꯑꯩꯈꯣꯏꯒꯤ ꯁꯣꯁꯥꯏꯇꯤꯗ ꯈꯔ ꯋꯥꯠꯄ꯭ꯔꯦꯅ ꯈꯜꯂꯤ ꯑꯩꯈꯣꯏꯒꯤ ꯏꯃꯣꯁꯅꯦꯜ ꯑꯥꯎꯠꯕ꯭ꯔꯁ ꯉꯥꯛꯀꯤ ꯑꯣꯏꯕ ꯏꯁꯨꯗ ꯐꯠ ꯐꯠ ꯐꯠ ꯇꯧꯔꯒ ꯍꯦꯛꯇ ꯊꯕꯛ ꯇꯧꯕ ꯑꯗꯨꯅ ꯇꯨꯡ ꯀꯣꯏꯅ ꯃꯁꯤꯅ ꯀꯔꯤ ꯏꯝꯄ꯭ꯂꯤꯀꯦꯁꯟ ꯂꯥꯛꯀꯗ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ꯀꯔꯤ ꯇꯧ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ꯕ ꯌꯦꯡꯗꯕ ꯑꯩꯈꯣꯏꯒꯤ ꯊꯛꯁꯤ ꯈꯥꯁꯤ ꯅꯥꯏꯗꯕ ꯇꯧꯅꯤꯡꯕꯗ ꯇꯧꯕ ꯏ ꯐꯕꯒꯤ ꯍꯧꯅꯕ ꯄꯥꯡꯒꯜ ꯂꯩꯕꯒꯤ ꯊꯧꯅꯥ ꯂꯩꯕ ꯑꯣꯕꯤꯌꯁꯂꯤ ꯅꯍꯥꯔꯣꯟꯁꯤꯗꯤ ꯄꯥꯡꯒꯜ ꯊꯧꯅꯥ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ꯅꯤ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ꯇꯤꯀꯦꯜꯂꯤ ꯑꯦꯅꯂꯥꯏꯁ ꯇꯧꯔꯒ ꯑꯩꯅ ꯂꯧꯗꯧꯔꯤꯕ ꯁ꯭ꯇꯦꯞꯁꯤꯅ ꯀꯔꯥꯏ ꯐꯥꯎꯕ ꯁꯣꯏꯔꯛꯀꯗꯧꯔꯤꯕꯅꯣ ꯅꯠꯇ꯭ꯔꯒ ꯃꯁꯤꯅ ꯀꯔꯤ ꯑꯦꯆꯤꯞꯃꯦꯟ ꯂꯥꯛꯀꯗꯧꯕꯅꯣ ꯈꯟꯅ ꯑꯦꯛꯁꯟ ꯇꯧꯕ ꯇꯥꯔꯒꯗꯤ ꯁꯃꯥꯖꯗꯨ ꯀꯃꯥꯏꯅ ꯆꯥꯎꯈꯠꯀ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ꯛꯁꯟ ꯑꯃ ꯇꯧ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ꯀ꯭ꯔꯤꯇꯤꯀꯦꯜꯂꯤ ꯃꯗꯨ ꯑꯦꯅꯂꯥꯏꯁ ꯇꯧꯕ ꯗꯔꯀꯥꯔ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ꯃꯛ ꯑꯩꯈꯣꯏꯗ ꯊꯣꯛꯏꯕ ꯗꯁꯥ ꯃꯌꯥꯝꯁꯤ ꯑꯩꯗꯤ ꯑꯩꯈꯣꯏ ꯑꯉꯥꯡꯅ ꯃꯥꯏꯕ ꯁꯥꯕ ꯑꯗꯨꯅ ꯊꯣꯛꯄ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ꯖꯥ ꯃꯈꯥ ꯇꯥꯅ ꯑꯃꯨꯛꯀ ꯑꯣꯖꯥꯗꯒꯤ ꯈꯪꯖꯅꯤꯡ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ꯅ ꯁ꯭ꯇꯗꯤ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ꯃꯈꯥ ꯇꯥ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ꯃꯥꯒꯤ ꯄꯦꯔꯦꯟꯁ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ꯗꯒꯤ ꯂꯥ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ꯁꯔ ꯀꯌꯥ ꯑꯃ ꯑꯩꯈꯣꯏꯒꯤ ꯁꯤꯗ ꯁꯣꯁꯥꯏꯇꯦꯜ ꯐꯦꯛꯇꯔ ꯑꯣꯏꯔꯛꯄ ꯌꯥꯕꯒꯤ ꯑꯩꯈꯣꯏ ꯇꯠꯇꯅ ꯅꯍꯥ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ꯃꯁꯥꯅ ꯃꯁꯥꯁꯤ ꯀꯟꯇ꯭ꯔꯣꯜ ꯇꯧ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ꯑꯩꯈꯣꯏ ꯁꯨꯁꯥꯏꯠ ꯇꯧ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ꯀꯌꯥ ꯑꯃꯁꯨ ꯑꯩꯈꯣꯏ ꯏ ꯄꯥꯎꯗ ꯀꯌꯥ ꯑꯃ ꯊꯦꯡꯅꯔꯤ ꯑꯣꯖꯥ ꯑꯩꯈꯣꯏꯅ ꯂꯥꯛꯏꯕ ꯄ꯭ꯔꯦꯁꯔ ꯃꯌꯥꯝꯁꯦ ꯑꯣꯖꯥ ꯃꯇꯧ ꯀꯔꯝꯅ ꯐꯦꯁ ꯇꯧꯕ ꯌꯥ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ꯁꯨ ꯈꯔ ꯇꯝꯕꯤꯌꯨ
1: ꯋꯥꯔꯜꯁꯤ ꯌꯥꯝꯅ ꯀꯝꯄꯤꯇꯤꯇꯤꯞ ꯑꯣꯏꯔꯛꯄ ꯔꯤꯁꯣꯔꯁꯅ ꯋꯥꯠꯄ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ꯗꯨ ꯐꯪ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ꯅ ꯃꯁꯤꯡ ꯌꯥꯝꯕ ꯑꯗꯨꯅ ꯗꯤꯃꯥꯟꯅ ꯌꯥꯝꯕ ꯁꯄ꯭ꯂꯥꯏꯅ ꯋꯥꯠꯄ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ꯌꯥꯝꯁꯤ ꯀꯝꯄꯤꯇꯤꯁꯟꯗꯕꯨ ꯇꯧꯔꯁꯨ ꯀꯝꯄꯤꯇꯤꯁꯟꯗꯨ ꯐꯥꯎꯗꯕ ꯌꯥꯗꯦ ꯍꯥꯏꯅ ꯄ꯭ꯔꯦꯁꯔꯥꯏ ꯇꯧꯕ ꯑꯗꯨꯒꯤ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ꯟꯐꯣꯔꯆꯨꯅꯦꯠꯂꯤ ꯍꯥꯟꯅꯒꯨꯝꯅ ꯏꯖꯤ ꯀꯣꯌꯤꯡ ꯑꯣꯏꯕ ꯂꯥꯏꯐ ꯑꯣꯏꯗ꯭ꯔꯦ ꯑꯗꯨ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ꯄ꯭ꯔꯦꯁꯔꯗ ꯂꯥꯛꯑꯦ ꯃꯁꯤꯗꯒꯤ ꯀꯣꯞ ꯇꯧꯅꯅꯕ ꯈ꯭ꯋꯥꯏꯗ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ꯁꯤ ꯄ꯭ꯔꯤꯄꯤꯌꯔ ꯇꯧꯕ ꯇꯥꯏꯝꯂꯤ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ꯛꯖꯥꯝ ꯑꯃ ꯂꯩꯔꯦ ꯔꯤꯒꯨꯂꯔ ꯄ꯭ꯔꯤꯄꯔꯦꯁꯟ ꯑꯩ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ꯀꯛꯅꯕ ꯃꯇꯝ ꯑꯃꯗ ꯄ꯭ꯔꯤꯄꯔꯦꯁꯟ ꯇꯧꯍꯧꯕ ꯇꯥꯔꯒꯗꯤ ꯂꯥꯁ ꯃꯣꯃꯦꯟꯠ ꯁ꯭ꯇ꯭ꯔꯦꯁ ꯅꯍꯥꯛꯉꯣꯟꯗ ꯂꯩꯔꯣꯏ ꯑꯗꯨꯅ ꯔꯤꯒꯨꯂꯔ ꯏꯟ ꯌꯣꯔ ꯁ꯭ꯇꯗꯤꯁ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ꯁꯦ ꯑꯩꯈꯣꯏꯅ ꯈꯪꯒꯗꯕꯁꯦ ꯀꯔꯤ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ꯃ ꯇꯧꯒꯦꯅ ꯈꯜꯂꯣꯅꯦ ꯑꯗꯨꯗ ꯉꯁꯤ ꯍꯧꯖꯤꯛ ꯍꯥꯏꯕꯁꯤꯅꯦꯕ ꯅꯥꯎ ꯏꯁ ꯗ ꯑꯣꯡꯂꯤ ꯇꯥꯏꯝ ꯌꯨ ꯍꯦꯞ ꯑꯣꯜ ꯗ ꯄꯥꯋꯔꯁ ꯑꯩꯅ ꯉꯁꯤ ꯍꯧꯖꯤꯛ ꯇꯧꯒꯦꯅ ꯈꯟꯕ ꯊꯕꯛꯁꯤ ꯇꯧꯍꯧꯗꯕ ꯇꯥꯔꯒꯗꯤ ꯍꯌꯦꯡ ꯇꯧꯒꯦ ꯍꯥꯏꯔꯗꯤ ꯗꯦꯔ ꯑꯥꯔ ꯊꯥꯎꯖꯟꯁ ꯑꯣꯐ ꯇꯨꯃꯣꯔꯣ ꯑꯗꯨꯃꯁꯨ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ꯁꯦ ꯏꯁꯥꯅ ꯁꯦꯜꯐ ꯀꯤꯌꯔ ꯇꯧ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ꯗꯤ ꯇꯨꯝꯕ ꯆꯥꯕ ꯑꯩꯒꯤ ꯍꯦꯕꯤꯠꯁꯤꯗ ꯈꯤꯇꯪ ꯃꯔꯝ ꯆꯥꯕ ꯍꯦꯕꯤꯠ ꯊꯝ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ꯅꯠꯇꯕ ꯇꯥꯔꯒꯗꯤ ꯁ꯭ꯇ꯭ꯔꯦꯁ ꯍꯦꯟꯅ ꯊꯣꯛꯀꯅꯤ ꯗꯦꯟ ꯏꯁꯥꯗ ꯄꯣꯖꯤꯇꯤꯚꯤꯇꯤ ꯂꯩ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ꯏꯁꯥꯁꯤ ꯅꯦꯒꯦꯇꯤꯚ ꯊꯤꯡꯀꯤꯡ ꯂꯩꯇꯕ ꯄꯣꯖꯤꯇꯤꯚ ꯑꯣꯏꯅ ꯈꯟꯕ ꯃꯔꯝꯗꯤ ꯗꯤꯁ ꯏꯁ ꯅꯣꯠ ꯑꯦꯟ ꯑꯣꯐ ꯗ ꯋꯔꯜꯗ ꯐꯦꯂꯤꯌꯔ ꯍꯥꯏꯕꯁꯤ ꯐꯦꯂꯤꯌꯔꯗꯨꯗꯒꯤ ꯑꯩꯈꯣꯏꯅ ꯇꯝꯒꯗꯕꯅꯦꯕ ꯇꯝꯃꯒ ꯁꯛꯁꯦꯁ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ꯕ ꯑꯩ ꯋꯥꯟꯁ ꯐꯦꯜ ꯇꯧꯔꯦ ꯍꯥꯏꯔꯒꯗꯤ ꯅꯦꯛꯁ ꯇꯥꯏꯝ ꯑꯗꯨꯅ ꯄ꯭ꯔꯦꯁꯔ ꯂꯩꯔꯒ ꯑꯩꯒꯤ ꯂꯥꯏꯐꯇꯨ ꯃꯥꯡꯍꯟꯒꯗꯕꯒꯤ ꯃꯍꯨꯠꯇ ꯐꯦꯂꯔ ꯍꯥꯏꯁꯤ ꯐꯥꯔꯁ ꯁ꯭ꯇꯦꯞ ꯏꯟ ꯁꯛꯁꯦꯁ ꯍꯥꯏꯔꯤꯕꯅꯦꯕ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ꯏꯐꯦꯛꯇꯤꯚ ꯑꯣꯏꯕ ꯀꯣꯄꯤꯡ ꯃꯦꯀꯥꯅꯤꯖꯝꯁꯤ ꯁꯤꯌꯔ ꯋꯤꯠ ꯌꯣꯔ ꯐ꯭ꯔꯦꯟꯁ ꯋꯤꯠ ꯌꯣꯔ ꯐꯦꯃꯤꯂꯤ ꯃꯗꯨꯗ ꯅꯪꯒꯤ ꯂꯩꯔꯤꯕ ꯏꯁꯨ ꯅꯪꯒꯤ ꯂꯩꯔꯤꯕ ꯄ꯭ꯔꯣꯕ꯭ꯂꯦꯝꯗꯨꯒꯤ ꯑꯦꯕ꯭ꯔꯤ ꯄ꯭ꯔꯣꯕ꯭ꯂꯦꯝ ꯍꯦꯁ ꯑ ꯁꯣꯂꯨꯁꯟ ꯗꯦꯔ ꯏꯁ ꯅꯣꯠ ꯑ ꯁꯤꯡꯒꯜ ꯄ꯭ꯔꯣꯕ꯭ꯂꯦꯝ ꯋꯤꯠ ꯗꯁ ꯅꯣꯠ ꯍꯦꯕ ꯑ ꯁꯣꯂꯨꯁꯟ ꯖꯁ ꯁ꯭ꯄꯤꯛ ꯑꯥꯎꯠ ꯁ꯭ꯄꯤꯛ ꯑꯥꯎꯠ ꯇꯨ ꯌꯣꯔ ꯐ꯭ꯔꯦꯟꯗ ꯁ꯭ꯄꯤꯛ ꯑꯥꯎꯠ ꯇꯨ ꯌꯣꯔ ꯀ꯭ꯂꯣꯁ ꯔꯤꯂꯦꯇꯤꯚ ꯁ꯭ꯄꯤꯛ ꯑꯥꯎꯠ ꯇꯨ ꯌꯣꯔ ꯀꯟꯐꯤꯗꯦꯟꯠ ꯑꯦꯟ ꯊꯤꯡꯁ ꯋꯤꯜ ꯕꯤ ꯔꯤꯖꯣꯜꯚ ꯗꯦꯔ ꯏꯁ ꯅꯣ ꯑꯦꯟ ꯇꯨ ꯏꯠ ꯑꯦꯕ꯭ꯔꯤꯊꯤꯡ ꯀꯦꯟ ꯕꯤ ꯁꯣꯜꯚ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ꯅꯍꯥꯁꯤꯡꯁꯤꯅ ꯌꯥꯝꯅ ꯇꯣꯏꯅ ꯊꯦꯡꯅꯔꯤꯕ ꯁ꯭ꯇꯗꯤꯒꯤ ꯄ꯭ꯔꯦꯁꯔ ꯑꯃꯁꯨꯡ ꯃꯃꯥ ꯃꯄꯥꯁꯤꯡ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ꯒꯤ ꯂꯥꯛꯄ ꯑꯃꯁꯨꯡ ꯈꯨꯟꯅꯥꯏꯁꯤ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ꯏꯀꯩꯗꯒꯤ ꯂꯥꯛꯄ ꯄ꯭ꯔꯦꯁꯔ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ꯑꯩꯈꯣꯏ ꯐꯦꯁ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ꯇꯝꯕꯤꯔꯤ ꯑꯣꯖꯥ ꯃꯈꯥ ꯇꯥꯅ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ꯉꯤ ꯃꯇꯧ ꯀꯔꯝꯅ ꯃꯤꯔꯣꯜ ꯑꯁꯤꯒꯤ ꯅꯍꯥꯁꯤꯡꯅ ꯑꯣꯖꯥ ꯙꯔꯃ ꯖꯥꯠ ꯐꯨꯔꯨꯞꯀꯤ ꯈꯦꯠꯅꯕ ꯂꯩꯔꯤꯕ ꯃꯌꯥꯝ ꯑꯁꯤ ꯑꯩꯈꯣꯏ ꯍꯟꯊ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ꯂꯣꯏꯁꯤꯟꯍꯟꯅ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ꯖꯥꯅ ꯈꯔ ꯇꯝꯕꯤꯌꯨ
2: ꯇꯁꯦꯡꯅ ꯀꯟꯇ꯭ꯔꯤ ꯑꯃꯒꯤ ꯐ꯭ꯌꯨꯆꯔꯁꯤ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ꯜꯁꯤꯡ ꯑꯁꯤꯅ ꯂꯦꯞꯀꯗꯧꯔꯤꯕꯅꯤ ꯑꯗꯨꯅ ꯅꯍꯥꯔꯣꯜꯁꯤꯡ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ꯌꯨꯆꯔꯁꯤ ꯁꯥꯟꯇꯤ ꯂꯩꯕ ꯑꯗꯨꯒ ꯈꯦꯠꯅꯕ ꯂꯩꯇꯕ ꯁꯣꯁꯥꯏꯇꯤ ꯑꯃ ꯑꯣꯏꯍꯟ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ꯁꯥꯏꯇꯤ ꯑꯁꯤꯕꯨ ꯃꯁꯛ ꯃꯨꯟꯅ ꯈꯪ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ꯈꯣꯏꯒꯤ ꯍꯤꯁꯇ꯭ꯔꯤ ꯅꯩꯅ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ꯈꯣꯏꯅ ꯍꯤꯁꯇ꯭ꯔꯤ ꯅꯩꯅꯔꯒ ꯑꯩꯈꯣꯏꯁꯤ ꯀꯔꯝꯃꯥꯏꯅ ꯍꯧ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ꯗ ꯂꯩꯔꯤꯕ ꯗꯥꯏꯚꯔꯁꯤꯇꯤꯁꯤ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ꯈꯣꯏ ꯃꯁꯦꯟ ꯑꯃꯒ ꯑꯃꯒ ꯀꯣꯂꯥꯕꯣꯔꯦꯁꯟ ꯇꯧ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ꯈꯣꯏ ꯆꯥꯅ ꯆꯤꯟꯅꯅ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ꯔꯒ ꯀꯃꯟ ꯑꯣꯕꯖꯦꯛꯇꯤꯚ ꯀꯃꯟ ꯒꯣꯜ ꯑꯃꯗ ꯑꯩꯈꯣꯏ ꯋꯥꯛ ꯇꯧꯕ ꯇꯥꯔꯒꯗꯤ ꯁꯨꯛꯁꯣꯏ ꯁꯣ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ꯗꯤꯐ꯭ꯔꯦꯟꯁ ꯂꯩꯔꯤꯕ ꯃꯌꯥꯝꯗꯨ ꯂꯣꯏꯅꯃꯛ ꯇꯞꯅ ꯇꯞꯅ ꯁꯨꯝ ꯃꯥꯡꯈꯤꯒꯅꯤ ꯑꯩꯈꯣꯏꯅ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ꯗꯕ ꯑꯃꯅ ꯑꯃꯕꯨ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ꯅ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ꯁ ꯑꯟꯗꯔꯁꯇꯦꯟꯗꯤꯡ ꯂꯩꯕꯗꯨꯅ ꯑꯩꯈꯣꯏꯒꯤ ꯗꯤꯐ꯭ꯔꯦꯟꯁ ꯂꯥꯛꯄꯒꯤ ꯋꯥꯅꯤ ꯇꯁꯦꯡ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ꯑꯩꯈꯣꯏ ꯌꯥꯝ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ꯔꯝꯃꯤ ꯍꯥꯏꯕ ꯏꯄꯥ ꯏꯄꯨꯁꯤꯡꯒꯤ ꯋꯥꯔꯤ ꯀꯌꯥ ꯑꯩꯈꯣꯏꯅ ꯇꯥꯔꯦ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ꯇ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ꯍꯧꯔꯛꯐꯝ ꯐꯖꯅ ꯈꯪꯕ ꯇꯥꯔꯕ ꯍꯤꯁꯇ꯭ꯔꯤ ꯐꯖꯅ ꯈꯪꯕ ꯇꯥꯔꯕ ꯃꯇꯝ ꯑꯃꯗ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ꯌꯥꯝꯅ ꯅꯨꯡꯁꯤꯅ ꯆꯥꯟꯅꯅ ꯂꯩꯔꯝꯕꯒꯤ ꯑꯥꯏꯗꯤꯌꯥ ꯑꯗꯨ ꯑꯩꯈꯣꯏꯅ ꯈꯟꯊꯕ ꯇꯥꯔꯒꯗꯤ ꯉꯁꯤꯁꯨ ꯑꯩꯈꯣꯏ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ꯅ ꯍꯤꯡꯕꯒꯤ ꯑꯄꯨꯟꯕꯒꯤ ꯋꯥꯈꯟ ꯑ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ꯂꯥꯛꯀꯅꯤ ꯑꯗꯨꯅ ꯅꯍꯥꯔꯣꯜꯁꯤꯡ ꯑꯁꯤꯅ ꯌꯥꯝꯅ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ꯑꯃ ꯂꯧꯐꯝ ꯊꯣꯛꯏ ꯑꯩꯈꯣꯏꯒꯤ ꯗꯤꯐ꯭ꯔꯦꯟꯁ ꯑꯁꯤ ꯍꯟꯊꯅꯕ ꯍꯣꯠꯅꯕꯗ
3: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ꯑꯣꯖꯥ ꯑꯑꯣꯟꯕ ꯆꯥꯎꯈꯠꯄ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ꯅꯤꯡꯊꯤꯅ ꯈꯪꯍꯩꯔꯕ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ꯀꯔꯤ ꯊꯧꯗꯥꯡ ꯂꯧꯕ ꯌꯥꯕꯒꯦ ꯑꯣꯖꯥꯅ ꯁꯤ ꯃꯇꯥꯡꯁꯤꯗ ꯈꯔ ꯇꯝꯕꯤꯌꯨ
2: ꯅꯍꯥꯔꯣꯜ ꯍꯥꯏꯕꯁꯤ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ꯄꯥꯡꯒꯜ ꯂꯩꯕ ꯇꯥꯡꯀꯛꯅꯤ ꯑꯗꯨꯒ ꯅꯍꯥꯔꯣꯜꯁꯨ ꯑꯣꯏꯕ ꯑꯗꯨ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ꯕ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ꯍꯥꯛ ꯃꯉꯣꯟꯗ ꯂꯣꯏꯅꯃꯛ ꯅꯣꯂꯦꯖ ꯈꯨꯗꯤꯡꯃꯛ ꯌꯥꯎꯔꯕ ꯄꯥꯡꯒꯜ ꯈꯨꯗꯤꯡꯃꯛ ꯂꯩꯔꯕꯅꯤ ꯑꯗꯨꯅ ꯁꯃꯥꯖ ꯑꯃ ꯍꯣꯡꯕ ꯄꯨꯔꯛꯄ ꯆꯥꯎꯈꯠꯄ ꯁꯃꯥꯖ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ꯌꯥꯝꯅ ꯆꯥꯎꯕ ꯔꯣꯜ ꯑꯁꯤ ꯅꯍꯥꯔꯣꯜꯁꯤꯡꯒꯤ ꯏꯗꯨꯀꯦꯇꯦꯠ ꯑꯣꯏꯔꯕ ꯅꯍꯥꯔꯣꯜꯁꯤꯡꯒꯤ ꯂꯩ ꯏꯗꯨꯀꯦꯇꯦꯠ ꯑꯣꯏꯔꯕ ꯅꯍꯥꯔꯣꯜꯁꯤꯡꯁꯤꯅ ꯑꯩꯒꯤ ꯑꯦꯔꯤꯌꯥꯗ ꯑꯩꯒꯤ ꯗꯣꯃꯦꯟꯗꯨꯗ ꯃꯔꯝ ꯆꯥꯅ ꯐꯨꯜ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ꯒ ꯂꯣꯏꯅꯅ ꯊꯕꯛ ꯇꯧꯔꯕ ꯑꯩꯒꯤ ꯂꯧꯐꯝ ꯊꯣꯛꯄ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ꯗꯨ ꯈꯪꯅ ꯆꯠꯄꯤꯕ ꯇꯥꯔꯒ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ꯁꯃꯥꯖ ꯑꯗꯨ ꯆꯥꯎꯈꯠꯄ ꯑꯣꯏꯔꯛꯀ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ꯅꯤ ꯏꯠꯁ ꯑꯦꯟ ꯑꯦꯕ꯭ꯔꯤ ꯐꯤꯜꯗ ꯋꯥꯠ ꯑꯦꯕꯔ ꯐꯤꯜꯗ ꯅꯍꯥꯛꯅ ꯇꯧꯔꯤꯕ ꯑꯗꯨꯗ ꯑꯩꯒꯤ ꯆꯞ ꯆꯥꯕ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ꯑꯗꯨ ꯂꯧꯐꯝ ꯊꯣꯛꯏ ꯁꯃꯥꯖ ꯑꯁꯤꯒꯤ ꯑꯣꯏꯕ ꯀꯂꯦꯛꯇꯤꯞ ꯚꯤꯖꯟ ꯑꯃ ꯂꯩꯐꯝ ꯊꯣꯛꯏ ꯂꯩꯔꯤꯕ ꯚꯤꯖꯟ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ꯑꯈꯨꯕ ꯃꯤꯠꯌꯦꯡ ꯊꯥꯗꯣꯛꯂꯒ ꯑꯩꯈꯣꯏꯒꯤ ꯚꯤꯖꯟ ꯑꯗꯨꯕꯨꯅ ꯍꯦꯟ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ꯍꯟ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 ꯖꯥꯇꯤ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ꯒꯤ ꯙꯔꯃ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ꯒꯤ ꯒ꯭ꯔꯨꯞ ꯑꯦꯝ ꯑꯦꯟ ꯑꯣꯕꯖꯦꯛꯇꯤꯞꯅ ꯍꯦꯟꯅ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ꯑꯣꯏꯍꯟꯗꯕ ꯑꯩꯒꯤ ꯑꯄꯨꯟꯕ ꯀꯂꯦꯛꯇꯤꯞ ꯚꯤꯖꯟ ꯑꯗꯨꯅ ꯍꯦꯟꯅ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ꯇꯧꯔꯤꯕ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ꯀꯃꯟ ꯚꯤꯖꯟ ꯑꯗꯨꯗ ꯑꯗꯨ ꯑꯦꯆꯤꯞ ꯇꯧꯅꯅꯕꯒꯤ ꯑꯣꯏꯕ ꯑꯗꯨ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ꯏꯗꯨꯀꯦꯇꯦꯠ

0: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ꯖꯥ,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ꯅꯍꯥ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ꯁꯦ ꯀꯥ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ꯛ ꯄꯥꯕꯒꯤ ꯑꯗꯨ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ꯇꯣꯞꯄ ꯑꯔꯥꯟꯕ ꯂꯝꯕꯤꯗ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ꯑꯦꯚ꯭ꯔꯤꯊꯤꯡ ꯑꯦꯚꯥꯏꯂꯦꯕꯜ ꯑꯣꯟ ꯏꯟꯇꯔꯅꯦꯠ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ꯗ ꯑꯣꯖꯥ ꯁꯤꯖꯤꯟꯅꯔꯛꯄꯁꯤꯅ ꯃꯁꯤꯒꯤ ꯇꯨꯡꯒꯤ ꯖꯦꯅꯦꯔꯦꯁꯟꯗ ꯀꯌꯥꯝ ꯌꯥꯝꯅ ꯑꯩꯈꯣꯏ ꯁꯥꯐꯨ ꯄꯤꯔꯛꯀꯗꯒꯦ, ꯀꯌꯥꯝ ꯌꯥꯝꯅ ꯁꯣꯛꯍꯜꯂꯛꯀꯗꯒꯦ, ꯑꯁꯤ ꯃꯇꯥꯡꯗ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ꯀꯃꯥꯏꯅ ꯂꯩꯕꯤ?
1: ꯗꯦꯐꯤꯅꯦꯠꯂꯤ, ꯑꯩꯈꯣꯏ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ꯁꯤ ꯌꯥꯝꯅ ꯆꯨꯝꯅ ꯁꯤꯖꯤꯟꯅꯔꯒ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ꯒꯤ ꯀꯥꯟꯅꯕ ꯀꯌꯥ ꯑꯃ ꯂꯧꯕ ꯌꯥꯏ, ꯅꯣꯂꯦꯖ, ꯑꯗꯨꯒ ꯑꯩꯈꯣꯏ ꯅꯦꯠꯋꯥꯔꯀꯤꯡ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ꯇꯤꯚꯦꯁꯟ ꯇꯧꯕ ꯌꯥꯏ, ꯁꯣꯁꯤꯌꯦꯜ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ꯂꯧꯕ ꯌꯥꯏ, ꯑꯦꯛꯇꯤꯚꯤꯖꯝ ꯇꯧꯕ ꯌꯥꯏ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ꯅ, ꯃꯗꯨ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ꯌꯨꯁ ꯇꯧ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ꯐ꯭ꯌꯨꯆꯔ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ꯂꯤꯁꯤꯄ꯭ꯔꯤꯌꯥ ꯀꯥꯡꯉꯨꯖꯝꯅ ꯃꯥꯅꯦꯜ ꯇꯧꯔꯤꯕ ꯁꯣꯁꯤꯌꯦꯜ ꯑꯦꯛꯇꯤꯚꯤꯁ ꯑꯗꯨ ꯐ꯭ꯌꯨꯆꯔꯒꯤ ꯀꯥꯟꯅꯅꯕꯅꯤ ꯅꯠ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ꯁꯤ ꯑꯗꯨꯃꯥ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ꯇꯥꯔꯒꯗꯤ, ꯑꯗꯨꯒ ꯑꯩꯈꯣꯏ ꯄ꯭ꯔꯣꯄꯔ ꯅꯦꯠꯋꯥꯔꯀꯤꯡ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ꯑꯦꯛꯇꯤꯚꯤꯖꯝ ꯇꯧ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ꯗ ꯀꯥꯟꯅꯕꯁꯨ ꯑꯣꯏꯕ ꯌꯥꯏ. ꯍꯥꯎꯑꯦꯕꯔ, ꯃꯗꯨ ꯅꯠꯇ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ꯁꯌꯨꯁ 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ꯀꯔꯤꯒꯨꯝꯕ ꯄꯣꯁ ꯑꯃ ꯁꯤꯌꯔ ꯄꯪꯇꯧꯗ 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ꯕꯦꯗ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ꯑꯣꯏꯕ ꯌꯥꯕ ꯊꯕꯛꯁꯤꯡ ꯇꯧꯕ, ꯑꯗꯨꯒꯤ ꯑꯦꯔꯤꯌꯥꯗꯨꯗ ꯆꯠꯈ꯭ꯔꯒꯅ ꯃꯗꯨꯅ ꯌꯥꯝꯅ ꯃꯥꯡꯕ ꯑꯃꯥꯡꯕ ꯑꯃ ꯑꯣꯏꯒꯅꯤ ꯁꯣꯁꯥꯏꯇꯤ ꯑꯁꯤꯗ ꯍꯥꯏꯕꯗꯨ ꯍꯥꯏꯅꯤꯡꯉꯤ.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ꯖꯥ.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ꯅꯍꯥꯁꯤꯡ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ꯑꯁꯦ ꯉꯁꯤꯃꯛ ꯁꯤꯖꯤꯟꯅꯔꯤꯕ ꯇ꯭ꯔꯦꯟ ꯑ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ꯁꯨꯝ ꯀꯥ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ꯇꯨꯡꯒꯤ ꯖꯦꯅꯦꯔꯦꯁꯟ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ꯁꯥꯐꯨ ꯄꯤꯒ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ꯁꯨ ꯊꯝꯕꯤꯔꯤ. ꯑꯣꯖꯥ, ꯑꯩꯈꯣꯏ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ꯃꯤꯀꯨꯞ ꯑꯁꯤ ꯑꯩꯈꯣꯏ ꯃꯇꯝꯒꯤ ꯈꯣꯡꯂꯩ ꯂꯦꯞꯇꯅ ꯆꯠꯈꯤꯕꯅ ꯑꯔꯣꯏꯕ ꯃꯤꯀꯨꯞ ꯑꯗꯨ ꯌꯧꯁꯜꯂꯛꯂꯦ ꯑꯣ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ꯑꯣꯖꯥ,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ꯍꯤꯡꯂꯤꯕ ꯅꯍꯥꯁꯤꯡꯁꯦ ꯁꯤꯗ ꯑꯣꯖꯥꯒꯤ ꯃꯥꯏꯀꯩꯗ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ꯉꯤ ꯑꯣꯖꯥ ꯈꯔ ꯊꯝꯕꯤꯌꯨ.
1: ꯑꯩꯒꯤ ꯁꯥꯏꯠꯇꯒꯤ ꯅꯍꯥꯔꯣꯜꯁꯤ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ꯃꯔꯝ ꯆꯥꯅ ꯆꯨꯝꯅ ꯇꯧꯁꯤ. ꯁ꯭ꯄꯣꯔꯠꯇ ꯑꯩꯈꯣꯏꯅ ꯃꯅꯤꯄꯨꯔ ꯑꯁꯤ ꯄꯥꯋꯔ ꯍꯥꯎꯁ ꯑꯣꯐ ꯁ꯭ꯄꯣꯔꯠ ꯏꯟ ꯏꯟꯗꯤꯌꯥ ꯑꯣꯏꯕꯒꯨꯝ, ꯏꯗꯨꯀꯦꯁꯟꯗꯁꯨ ꯄꯥꯋꯔ ꯍꯥꯎꯁ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ꯏꯟ ꯏꯟꯗꯤꯌꯥ ꯑꯣꯏꯕ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ꯏꯗꯤꯌꯥ ꯑꯣꯐ ꯃꯅꯤꯄꯨꯔ, ꯀꯂꯦꯛꯇꯤꯚ ꯚꯤꯖꯟ ꯑꯣꯐ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 ꯋꯥꯛ ꯇꯧ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ꯂꯦꯛꯁꯟꯒꯨꯝꯕꯗ ꯄꯩꯁꯥ ꯂꯧꯔꯒ ꯄꯤꯕꯒꯤ ꯃꯍꯨꯠꯇ ꯅꯣ ꯀꯦꯁ ꯐꯣꯔ ꯚꯣꯠꯀꯨꯝꯕ ꯀꯦꯝꯄꯦꯟ ꯑꯁꯤ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ꯁꯄꯣꯔꯠ ꯇꯧꯃꯤꯟꯅꯔꯒ ꯌꯥꯏꯐꯕ ꯑꯐꯕ ꯁꯅꯥ ꯂꯩꯕꯥꯛ, ꯏꯃꯥ ꯂꯩꯕꯥꯛ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ꯁꯤ ꯍꯥꯏꯕꯁꯦ ꯑꯩ ꯃꯌꯥꯝꯗ ꯄꯥꯎꯖꯦꯜ ꯄꯤꯖꯔꯤ.
0: ꯑꯣꯖꯥ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ꯑꯃꯕꯨ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ꯉ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 ꯄꯤꯔꯛꯇꯨꯅ ꯑꯣꯖꯥꯒ ꯉꯥꯏꯍꯥꯛ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ꯕꯤꯕꯒꯤꯗꯃꯛ ꯑꯣ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1: ꯊꯦꯡꯛ ꯌꯨ ꯚꯦꯔꯤ ꯃꯁ.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ꯇꯨꯡꯒꯤ ꯃꯔꯥꯏꯕꯛꯇ ꯅꯍꯥꯁꯤꯡꯒꯤ ꯊꯧꯗꯥꯡ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ꯑꯦꯝ ꯗꯤ ꯁꯍꯤꯗ ꯈꯥꯟ, ꯔꯤꯇꯥꯌꯔꯗ ꯀꯣꯂꯣꯅꯦꯜ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ꯃꯤ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ꯈꯤꯕ ꯁꯂꯤꯝ ꯄꯨꯁꯝ,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ꯖꯦ ꯀꯨꯃꯥꯔ ꯕꯂꯥꯟ ꯍꯥꯏ ꯁꯨꯃꯥꯡ ꯂꯤꯂꯥ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ꯁꯪꯁꯀ꯭ꯔꯤꯇꯤ ꯉꯥꯛꯁꯦꯟꯗꯨꯅ ꯊꯝꯕꯗ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ꯔꯤ ꯅꯥꯒꯥ ꯄꯤꯄꯜꯁ ꯐ꯭ꯔꯟꯠꯅ ꯍꯥꯏꯔꯤ ꯅꯥꯒꯥꯒꯤ ꯃꯤꯑꯣꯏ ꯇꯔꯨꯛ ꯐꯥꯈꯤ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ꯀꯨꯀꯤ CSOꯁꯤꯡ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ꯠꯇ ꯈꯪꯗꯦ ꯍꯥ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ꯗꯨ ꯑꯔꯥꯟꯕꯅꯤ ꯖꯤꯔꯤꯕꯥꯝ ꯖꯤꯂꯥꯗ ꯍꯛꯁꯦꯜ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ꯉꯁꯤ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ꯗ ꯖꯟ ꯑꯧꯁꯥꯗꯤ ꯀꯦꯟꯗ꯭ꯔ ꯑꯅꯤ ꯍꯥꯡꯗꯣꯛꯈ꯭ꯔꯦ ꯔꯥꯖ꯭ꯌꯒꯤ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ꯗꯥꯛꯇꯔ ꯄꯨꯅꯤꯛ ꯀꯨꯃꯥꯔ ꯒꯣꯌꯦꯜ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ꯑꯁꯤ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ꯗꯒꯤ ꯁꯟꯗꯣꯔꯛꯄ ꯇ꯭ꯔꯦꯗ ꯔꯨꯠꯀ ꯁꯝꯅꯕ ꯑꯆꯧꯕ ꯇ꯭ꯔꯦꯗ ꯍꯕ ꯑꯃꯅꯤ ꯑꯃꯁꯨꯡ ꯃꯤꯇꯣꯞ ꯆꯪꯁꯤꯜꯂꯛꯄ ꯑꯃꯗꯤ ꯑꯇꯩ ꯃꯔꯝꯁꯤꯡꯅ ꯍꯥꯟꯅ ꯂꯩꯖꯔꯝꯕ ꯃꯤꯁꯤꯡꯗꯒꯤ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 ꯊꯦꯡꯅꯅꯕ ꯀꯦꯟꯗ꯭ꯔꯅ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ꯀꯃꯤꯇꯤ ꯑꯃ ꯁꯦꯝ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ꯊꯥꯁꯤ ꯊꯥꯗꯧ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ꯚꯥ 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ꯂꯣꯏꯅꯅ ꯑꯅꯟ ꯚꯨꯁꯟꯅ ꯁꯩꯔꯦꯡꯕ ꯖꯤꯇꯦꯟ ꯈꯥꯏ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ꯀꯁꯥꯔꯗꯒꯤ ꯕꯥꯝꯆꯥ ꯏꯂꯥꯡꯕꯝ ꯃꯔꯨꯞ ꯑꯁꯤ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ꯁꯨ ꯃꯈꯥ ꯇꯥꯅ ꯏꯕꯤꯔꯛꯂꯤ ꯃꯔꯨꯞ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ꯋꯥꯔꯨꯞꯁꯤꯡꯅ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ꯂꯤꯕ ꯑꯁꯤ ꯀꯅꯥꯅꯣ ꯍꯥꯏꯕꯁꯤꯅꯤ ꯍꯪꯖꯒꯗꯧꯔꯤꯕ ꯋꯥꯍꯪ ꯑꯁꯤ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ꯉꯁꯤꯒꯤ ꯃ꯭ꯌꯨꯖꯤꯀꯦꯜ ꯀ꯭ꯋꯤꯖꯀꯤ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ꯁꯤ ꯀꯅꯥꯅꯣ ꯍꯥꯏꯕ ꯋꯥꯍꯪ ꯑꯁꯤꯒꯤ ꯄꯥꯎꯈꯨꯝ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ꯔꯤ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863102016 ꯄꯥꯎꯈꯨꯝ ꯆꯨꯝꯅ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ꯉꯥꯏꯖꯔꯤ

ꯉꯁꯤꯒꯤ ꯃ꯭ꯌꯨꯖꯤꯀꯦꯜ ꯀ꯭ꯋꯤꯖꯀꯤ ꯑꯍꯥꯟꯕ ꯋꯥꯍꯪ ꯑꯣꯏꯅ ꯊꯝꯖꯈꯤꯕ ꯑꯁꯤ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ꯁꯤ ꯀꯅꯥꯅꯣ ꯍꯥꯏꯅ ꯍꯪꯖꯕꯅꯤ ꯄꯥꯎꯈꯨꯝ ꯆꯨꯝꯅ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ꯄꯤꯕꯤꯔꯛꯏ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ꯂꯦꯟꯊꯣꯏ ꯁꯂꯥꯝ ꯅꯝꯕꯣꯜ ꯂꯩꯃꯄꯣꯛꯄꯝꯗꯒꯤ ꯃꯔꯨꯞ ꯑꯁꯤ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ꯏ ꯂꯣꯏꯅꯅ ꯊꯤꯌꯥꯝ ꯔꯥꯖꯦꯟꯗ꯭ꯔ ꯂꯨꯋꯥꯡ ꯔꯥꯏꯖꯤꯡ ꯁꯟ ꯗ꯭ꯔꯦꯁꯦꯁ ꯊꯥꯡꯃꯩ ꯕꯟꯊꯥꯎ ꯀꯝꯄ꯭ꯂꯦꯛꯁꯅꯁꯨ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ꯏ ꯀꯤꯁꯟ ꯈꯨꯔꯥꯏ ꯁꯂꯥꯟꯊꯣꯡꯗꯒꯤ ꯃꯔꯨꯞ ꯑꯁꯤꯅꯁꯨ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ꯏ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ꯍꯧꯕꯗꯒꯤ ꯂꯣꯏꯕ ꯐꯥꯎꯕ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ꯇꯨ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ꯀꯌꯥ ꯄꯤꯕꯤꯔꯛꯄ ꯂꯣꯏꯅꯅ ꯄꯥꯎꯈꯨꯝ ꯃꯌꯥꯝ ꯑꯃ ꯄꯤꯕꯤꯔꯛꯈꯤꯕ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ꯈꯤꯕ ꯍꯧꯕꯗꯒꯤ ꯂꯣꯏꯕ ꯐꯥꯎꯕ ꯇꯥꯕꯤꯈꯤ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ꯈꯤꯕ ꯋꯤꯅꯔ ꯑꯣꯏꯕꯤꯔꯛꯈ꯭ꯔꯕ ꯃꯔꯨꯞ ꯅꯤꯡꯊꯦꯝꯕ ꯂꯥꯏꯁ꯭ꯔꯝꯕꯨꯁꯨ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ꯃꯈꯥ ꯇꯥꯕ ꯊꯧꯔꯝꯁꯤꯡꯗꯁꯨ ꯑꯗꯨꯃꯛ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ꯎ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ꯔꯤ꯫ ꯍꯧꯖꯤꯛ ꯎꯄꯨꯝꯐꯝ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ꯁꯩ ꯁꯛꯄ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ꯇꯔꯨ ꯇꯔꯨꯕꯤ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ꯑꯦ ꯖꯦ ꯃꯩꯁꯅꯥ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ꯃꯣꯔꯖꯤꯠ ꯔꯣꯃꯥꯌꯦꯡꯈꯣꯝ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ꯅꯅ ꯀꯤꯝ ꯏꯔꯣꯝꯅ ꯁꯩꯔꯥꯡꯂꯤ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ꯔꯁꯤ꯫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ꯑꯣꯏꯔꯝꯂꯦ ꯃꯍꯥꯛꯇꯨꯃꯛ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ꯗꯤꯅꯦꯁꯀꯤ ꯈꯣꯟꯖꯦꯜꯗ ꯁꯆꯤꯟꯗ꯭ꯔ ꯇꯤꯌꯦꯁ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ꯅꯅ ꯒꯤꯠ ꯑꯃꯗꯤ ꯇꯣ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ꯁꯦ 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ꯇꯥꯕꯤ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ꯒꯤꯠ ꯃꯊꯪ ꯃꯊꯪ ꯑꯣꯏꯅ